0: 正好我们播着这个歌曲，朋友们边听歌边说啊，我都要这个下车了。这个是不爱吃小鱼干的猫，他说刚要下车听到了天涯，赶紧听完之后再下车。还有春天花会开说八点就听见小齐的天涯，真的非常的燃。这个歌确实有一种在你早上通勤时间听，有一种想仗剑走天涯的感觉 啊
1: 确实侠气满满，突然之间就开始要走四方了。
0: 是的，这样的歌很适合早上，因为就是精神满满啊，把自己都整装待发，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嘛。
1: 又到了新的一个小时，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好的，8: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0: 有钱花组合。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动感的歌单啊，每天都会精选歌单，为的就是大家在早上的时间有一个元气满满的开始，非常的有劲儿，而不是非常倦怠的开始一天的感觉啊。
1: 我相信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人当时第一次听到歌词的时候，第一次对这种叠字的词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林俊杰的曲写的棒，然后林秋离老师的词也很棒。你看那个圈圈圆圆圈圈，后来我才明白什么意思，它就是那个江南多雨嘛，雨落到湖面泛起了涟漪，是一个圈一个圈，然后它也代表时间循环，陷入到情感的纠葛当中走不出去。写的真好啊，
1: 有圈有圆有点，
0: 对，它不是故意为了堆砌词藻，它都是有一定含义在里边的。还有风到这里就是黏，就是空气是湿的，
1: 对，
0: 然后你和我的羁绊是拉不开的，都拉丝儿了，就是风到春里就是黏，
1: 莫名
0: 的真好，
1: 你就会想到凄凄惨惨戚戚，乍到还寒时候，最美
0: 对，有那个
1: 如
0: 梦令的折哈、啊，充满了诗意，这也是算是 JJ 的中国风的代表作、巅峰之作。一起来听，跟着唱这首《江南》。

0: JJ 的吟唱加上这个笛箫，那种江南湿漉漉的思念和愁绪感就出来了，真的好形象啊。这是林俊杰的江南，相信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直都跟着会唱起来，虽然过了20多年，这个歌依然是动听，而且再听起来依然会非常的感动啊。
1: 是的，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苗苗也说、你怎么知道要下雨了呢？江南下周就要进入到梅雨季了、
0: 你看看风到这里就是年啊。
1: 哎，真的，我们也跟下周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如果他们下周刚好在下雨的江南可以播放这首江南的话，
0: 对，烟雨江南啊，
1: 哎，就会特别的格外的有意境。
0: 我关注的一个那个这个旅行博主，然后他拍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嘛，他说就是什么，我说下雨好烦，你说烟雨江南，算了，跟你们北方人说不清楚。就是咱们觉得挺有意境，但他们其实生活在里面感觉很不方便啊。
1: 是，刘梦瑶也说，今天听到20多年前读初一的时候用卡带循环往复的江南、
0: 哇，这么具体啊。
1: 对，怨与愁还会怨吗？哈哈哈，也好好听啊，就开始点歌了、
0: 对，而且是这种暗戳戳的植入式的许愿。我不自己看我都看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1: 真的，等到下周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然后让我们来跟下周的小伙伴提前商量一下，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雨中江南专场。
0: 对，雨中520啊，因为今天是12号了，马上下周就是520了、所以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动听优选给您分享的都是一些非常合适送的礼物，无论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的这个大妆去了，大牌的美妆啊，这个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跟昨天一样啊。五件套都是什么呢？是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都是正装的容量，而且价格也特别的好。
1: 是的，所以刚才说这个大妆也是没有错的，因为咱们没有任何凑数的小样啊，
0: 对，大正装啊，
1: 五个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大容量，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只要1199，有效期呢都到2028年，大家可以买回去慢慢用，完全不用担心。掌上海关 APP 可查，跨境直发，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因为现在动听优选还在国际美妆福利节当中，全场低至30折起，你要添加福利关实付满520呢，会有一些小样哈、和这个实惠来相送，最高消费到5200元起呢，还会送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送抢这个告白礼，送品牌香水、口红小样。老友拼团还有9折的优惠，都是限时福利，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说到520，接下来也是一个有爱的歌，这也是到时候可以会看到姐姐们在这个竞技当中的一个竞演的曲目啊。The Day You Went Away， 我们来听这首 D Side 的人 Cindy 王心凌。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非常熟悉的前奏，一下子把您带回到卡带的年代啊！8:1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这首《爱拼才会赢》，爱拼家未牙。

0: 非常的复古，但是我相信这个福建省的朋友和台湾省的朋友听完之后会特别的亲切啊，真的很多朋友都说 DNA 动了啊、嗯、
1: 哎，真的是看到了，你看这个闽南漳州人来报道了，这是他的 KTV 必点曲目、哦、
0: 哇，漳州好吃的真多呀，
1: 小炕头的猫，然后还有不吃豆芽说听完这首歌今天准备二刷给阿嬷的情书，
0: 那不是客家话潮州吗？不是一个地方啊，
1: 哎对，但是
0: 也近啊，
1: 其实整个
0: 文化相通，
1: 对，他们会有很多共同说闽南话的地区，
0: 对，七楼啊，
1: 还有共同说客家话的地区，
0: 对啊，
1: 嗯，然后他说这是属于他家乡的故事啊，纸短情长，
0: 真的，
1: 叮叮当当说天哪，爱拼才会赢，谁的 DNA 动了，
0: 这两年这个歌经常出现在一些这个喜剧电影当中，把它作为一个氛围呈现、嗯、包括像综艺里边陈赫不是福州人嘛、嗯、他也经常唱这个歌啊，
1: 爱拼啊家，
0: 对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剩下九十分全靠颜值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属于福建人的一种精气神，
0: 对
1: 吧，
0: 其实之所以播一些
1: 精神图腾的感觉，
0: 很多闽南歌我就觉得就是语言很平实，但是又富含人生哲理、嗯，就像有一个人们常说人生海海，说的就是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定，变幻莫测，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呢总要生活下去，生活还是要继续，就是有一种坚韧不拔在里边、啊、
1: 是，其实我觉得在更早一些时期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么多的一些基础教育，
0: 对，
1: 这个时候像戏曲啊歌曲啊就承担了这样的义务，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1: 对，仁义礼智信啊，把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道理啊都融入在歌曲和戏曲里面、嗯，让大家更为广泛的去传播、
0: 啊、
1: 去学习，
0: 所以他们的经济发达也真的是靠这种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啊。
1: 嗯，
0: 今天是5月12号了，再过两天我们的这个520的一个活动啊，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就要来了，而且重点是、
1: 哎、我
0: 你是闫佩伦吗？你是赛小花，重点是塞纳要带你一起现场抢大牌了，就是在后天周四早上的7点半到10点半，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全场低至3折起，就是动听优选的直播间，每天我们都是在广播里陪伴大家，但周四呢你可以看到赛小花本尊跟一些国际大牌啊在
1: 真人啊，真人真脸，
0: 对，真人不是 AI 啊，然后牌子也都是正牌，有赫莲娜黑绷带、嗯、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低至3折的，实付满520元起呢会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的送正装了啊，
1: 哇，
0: 福利很多，而且有那种膨胀啊，这个也有膨胀，在我们的直播间1元膨胀可以膨20倍，下单是无门槛立减20元，还可以膨到52倍，因为520嘛、嗯、满520元直接减52元，这也是相当于9折了，
1: 哎，
0: 重点是
1: 多买多赠，有很多的活动啊，
0: 重点是要记得预约啊，一定要记住先囤券再下单、
1: 嗯、
0: 现在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就可以抢福利了，再说一下直播的时间啊，可以看到赛小花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这些国际大牌爆款，就是在5月14号周四早上7点半到10点半和17点半到20点半啊，这两个时段啊，
1: 那么今天呢也先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明星产品，那么这套呢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包括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7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再加上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大容量、
0: 嗯、
1: 一套就是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从头到尾全都能够覆盖了，
0: 官网要买五个大正装得差不多4000多，今天只需要1199啊，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吧，还是一首闽南歌，这是500的创作，也是华仔第一首来唱的这样的闽南话的歌啊，也是像我们前面说的人生海海的观念、啊、
1: 没错，贯彻了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对，人生有时起有时落，但是呢你要记住自己是世界第一，来听世界第一的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8:3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这是 Beatball 和被称为前妞的 Kisha， 这首歌叫 Timber， 其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纤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其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首歌在九十年代末真的是经历过非常多人的青春啊 ，Lonely， 太气。它其实不是一个情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灵魂的自白，太适合青春期的时候人那种觉得自己不被世界理解的心情了。
1: 你看小炕头的猫，他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跳舞机，
0: 哎呦，
1: 秒回跳舞机时代，
0: 这一下子就暴露年纪了、啊。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劲舞团，玩过劲舞团的、哎，
0: 这两个你都玩过吗？
1: 我都玩过。
0: 跳舞机是一就是一个街机，就是实体的。劲舞团是在这个线上玩的。
1: 跳舞机，我记得我们家当时有一个 PlayStation 2，然后它可以外接一个那个跳舞
0: 毯。对对对。跳舞机的话是一般是在这个游戏厅，如果玩得好的话，就是手脚并用的话，大家会围观，其实挺帅的啊。
1: 就是我现在看到它好像还有手的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有上下两个传感的那个零
0: 是
1: 键，
0: 而两个人还可以 PK 或者是共战啊，协作啊。
1: 哇，真的是好有
0: 年代
1: 感，
0: 满满
1: 年代，
0: 因为这歌差不多是98年前后的歌了。
1: 嗯，果果树说举起双手 yo yo yo， 然后苗苗说哇，这首歌20多年前的手机铃声了，那个时候他买的手机自带的一个。歌曲，
0: 那20多年前他就有手机了。啊，差不多，
1: 对啊，
0: 那也差
1: 不多，
0: 对对对对。
1: 嗯，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的歌，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是手机歌曲，
0: 铃
1: 对铃声
0: 对，
1: 然后包括手机广告歌、MP3 广告歌，
0: 哎，对
1: 对
0: 对对，有些歌跟这个手机是绑定的一个关系，你一听就会想起那个机型啊。
1: 对，真的是哇，突然之间有很多回忆席卷而来。
0: 对，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条件还不错，他有个 BP 机，然后他外号就叫998，因为那个型号叫998，是 BB 机还是手机来着？后来我用的是 T108，就那种翻盖的，就是银灰色的，很有未来感。你这么一说，20多年前确实也有手机了。
1: 嗯，
0: 我一想啊，
1: 你看安娜说，她说大学的时候用这首曲子走秀，
0: 对，更暴露年纪了啊。
1: 对，但这样这首歌是不是节奏有点慢啊？
0: 对，
1: 感觉有点走不起来呢。想象了一下，
0: 它可能是可能其中的某
1: 一个
0: 环节，
1: 慢节奏的展示，有可能是那种定点 pose。
0: 哦，
1: 对吧，
0: 可惜我们不是视频直播，刚刚赛小花把左右就是那个都做到了其实啊。
1: 哎，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视频或者是线下能够有机会。
0: 后天就有了吗？后天大家记住5月14号早上7:30到10:30，下午5:30到8:30，你看手里没拿纸我都记住了。
1: 哎，真是，
0: 我也去预约一下了。
1: 说起来还有点紧张呢。
0: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会有。
1: 因为没有钱哥在身边。
0: 卖分享大妆品牌，我又说大妆，国际大牌美妆品牌，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啊！而且那些东西，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棱角分明、骨相非常好的少数民族姑娘，大家到时候看赛小花这个视频直播，一定是非常的过瘾的啊！
1: 哎，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5个大妆吧。
0: 那5个大妆啊，大正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5个大正妆加一起只要1199元，因为官网的话可能得4000多了，非常的划算的一个价格啊！
1: 是的，这也是今天特别为大家推荐的这套雅诗兰黛的明星5件套套组啊，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大家买回去可以慢慢的来使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接下来还是英文歌的时间啊，这个听完保养品来听这个保养的非常好的麦姐的相当合适 Madonna Give Me All Your Love。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每次播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会有询问这首歌名字的留言。我想这也是南征北战他们带来的这首《我的天空》，给人一种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能量，好像真的要展翅飞翔一样的这种正能量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动吧。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首比唱最美的期待，这也是上面一首歌南征北战啊他们的一个创作，在当年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短视频的 BGM 啊，很励志的一首歌。
1: 是的，依然是特别的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
0: 哎，早上起床什么打开窗户面对太阳，满满的正能量，差不多这个词儿哈。
1: 就这两首歌听起来觉得整个人热血沸腾了。
0: 对啊，就是充满了少年感，永远燃起来的感觉呀。
1: 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在二次元里面特别特别燃的内容到这个真实世界到三次元中来就会显得有点过于热血了、
0: 中二了吧，
1: 但还是、对，但还是会为那种情绪所感动。
0: 对啊，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很难再像那种歌里面那样的情绪了，
1: 那样无味，
0: 所以再被燃起来就会觉得很动人，白磷型人格吧，挺有意思的、
1: 随点随燃。
0: 今天呢我们的动听优选呢依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套组，这个套组的成分非常好，层层递进，效果也很就是事半功倍的感觉吧。你先用洁面乳做一个清洁，再拍上原生液，再上小棕瓶的精华，最后敷面霜，然后小棕瓶的眼霜收尾，根本把一个完整的护肤的链条都给加起来了，而皮肤会越来越水润透亮，素颜也会有气色，整个人是精神饱满的感觉，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加加一大于五啊。
1: 哎，真的是，而且跟钱哥今天学了一个词儿叫大妆、
0: 大妆
1: 对，
0: 先发明的词儿啊。
1: 哎，就我们这五个单品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正装大容量啊、平时你在官网买这五件加起来要4000多块，
0: 可不嘛。
1: 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再加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大正装只要1199，
0: 很划算、
1: 而且是正品有保障哦，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接着来听歌，许慧欣的大风吹。

0: 吹。
1: 可是这一位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机会跟他在舞台上 cross over。嗯，谁吗？让我们欢迎李心洁。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个人。等下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简单爱，感觉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满满的校园恋情的那个质感啊，
1: 太好听了，
0: 真的。
1: 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主持人，其实我很少用好听来形容一首歌，因为它显得就是太宽泛了，
0: 太直白了
1: 、但有些歌当你听完之后，尤其是戴上耳机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听完，你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两个字就是好听。
0: 对啊，直击人心啊。
1: 对，它不需要用任何的专业的词汇去修饰它，或者是某种感情去修饰它，你就是觉得它就是好听。
0: 对，这就是一个歌得以传承它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它没有那么多的让你有很，就像你碰见一个人就是心动，你不会想什么彼此的身份学历什么身高，就是心动就很直接，就是跟听歌好不好听一个道理啊。
1: 对，有的时候听到周杰伦的歌就会一下冒出这样的一个感受，
0: 而且毕竟陪伴了那么多人的青春嘛，总有一首歌在你的某一个人生时期经过啊，这就是周杰伦的魅力啊，
1: 情感加成。看这位听友 PUV， 他说本来八点到单位就听不了节目了，
0: 然后呢，
1: 结果孩子排练的东西忘拿了，又回家拿，再送到学校，比平时多听了一个小时，也挺开心的。
0: 哎，这算意外收获啊！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
0: 真好，
1: 对吧？
0: 你看啊，
1: 当你的生活遇到一些小麻烦或者是一些小意外的时候，先不要急躁，这个时候也许还会发生一些转机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收获呢。
0: 对，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岔路口都是风景嘛。9:0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0: 有钱花组合，继续陪伴大家。另外也要跟大家说的是，在后天呢，这个我身边的搭档塞纳塞小花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身份模式，就是叫溯源福利官啊。到时候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视频的方式来分享一些这个国际大牌的爆款精选40款，包括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低至三折，实付满520元起呢，再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有非常多的福利，1块钱可以膨胀到20倍，下单门槛就是直接没有门槛，直接减20元，膨胀到52倍就是满520元直接减52元，像9折一样了。是在后天，也就是礼拜四早上的7:30到10:30，晚上的5:30到8:30，会有这样的一个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袭呀、
1: 也是很兴奋的心情啊，觉得可以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真的是实实在在字面意义上的见面，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就是先囤券再下单会比较划算一点，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就可以到时候跟小花在视频直播间见面了啊。
1: 哎，刚刚看到有听友说会不会带一个吉祥物去现场、你指的是钱老师吗？
0: 我的人形立牌是吗？这也行哈，
1: 钱老师会依然在这里坚守啊。
0: 对，
1: 如果大家想念他的话，还是可以在云听直播间来多多的陪伴钱哥。
0: 周四的上午大家会比较忙，可能手机来回切啊，
1: 不知道看哪个好了。
0: 对对对，一边开心的听，一边开心的买啊，期待一下后天的精彩。刚刚是周杰伦之后，当然是要周王林桃有陶喆的呈现了。这个歌是把那种思念的心情给写出来了。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想你的人天天在忍耐，天天。

0: 烦啊。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就是梦然的是你啊，就是那个演唱创作少年的那个梦然啊，这个歌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整个的编曲风格都让人听完之后会有一种热血涌动的感觉啊。
1: 嗯，刚刚有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这歌听得好有激情好有热情啊。AB 重复也说梦然的这两首歌呢我不会故意的放在歌单里，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总是会加大音量。我刚刚其实也突然发现这首歌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听过很多次，但莫名的好像也就跟会跟着唱了。
0: 对，就跟少年一样，他副歌非常的抓人，那个旋律一出来你就会容易记住啊。
1: 而且他用了很多大量的简单的重复的部分，会让你很容易的就记住他副歌的旋律跟歌词。
0: 是的，这样的歌可能就是因为它戳中人的某一个心情吧，所以就会流行起来，而且大家都需要有的时候自我励志一下嘛。
1: 嗯，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人问啊，是赵大鹅说小钱哥什么时候可以露脸直播呀，
0: 下回有适合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福利品可能我也会去啊，因为这是美妆嘛，所以这个小花去比较合适，他也比较在行啊。
1: 哎，你也可以开拓一下这个美妆赛道嘛。哎，
0: 美妆博主最终的归宿不是那个脱口秀演员嘛，你看那个小北不就是美妆博主出身。
1: 哎，你可以做男主持人里面最会化妆的那一个。
0: 那我应该干不过魏野，他很擅长这个。
1: 喂，魏老师啊。
0: 对，应该现在学已经来不及了，但是资深的哈，再琢磨琢磨有别的赛道啊。那接下来这个歌也是一个热门的音综的一个演唱曲目，它本身就是一个音综的主题曲啊，有很多的版本，我听到的是张韶涵和王赫野的版本，也是一个非常的恢宏的励志流行歌啊，整个的钢琴弦乐相交织，就是让你一听就燃起来。
1: 没错，
0: 像歌名叫篇章嘛，所有过往皆是序章，就会想起很多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啊。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节目都会有这种命题作文，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命题作文真的还挺戳中人心的。
0: 对，这些这样的一个有故事的歌再让有故事的人演绎出来会更加的动人啊！也期待姐姐们这个精彩的篇章的舞台，来听这首王赫野和张韶涵演唱的篇章。

0: 大家应该跟我们一样是忍不住就跟着舞动起来了。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Toxic， 这个就是用现在的话讲，那时候没这个词儿，叫有毒的关系，是吧？
1: 对，这可是小甜甜布兰妮啊。
0: 对啊，你看他现在想想这个歌写的还挺超前的。
1: 是，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他的主页上看一看，然后他的主页上内容基本上都在发自己在家里面去跳舞的一些视频。
0: 哦，
1: 其实还是有点唏嘘的。
0: 对啊，对，他的家庭关系包括他的情物都挺坎坷的。
1: 是，这些年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他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对对对对，眼里没光了。
1: 也明显的能够看到他再好起来，再开心起来。
0: 对啊，
1: 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之后，他只是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期待他越来越好吧。
1: 嗯，看到直播间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说，明天后天给咱们都安排好了，
0: 是
1: 说前两个小时先找钱老师存钱，后两个小时找小花花钱。
0: 嘿，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金融产品是吗？
1: 感觉我们这个组合特别有逻辑，
0: 两个小时能产生多少复利啊，真是的，
1: 特别理智的一个组合。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有钱的时候就不花，储蓄日就是我 solo， 你 solo 的时候就是那个纯花钱，
1: 只花不存。
0: 对，一个是储蓄行为，一个是消费行为，哎，真的是，这个逻辑闭环了。
1: 哎，那你说我们两个 solo 的话，谁更受欢迎？存钱呢，还是花钱呢？
0: 那就看个人性格，有的人喜欢买买买，有的人喜欢存存存。
1: 嗯，想买买买的找我，
0: 对，
1: 想存存存的找你。
0: 啊，咱俩在一块的时候就是一边花一边挣，多开心啊！
1: 哇，太爽了！
0: 期待周四了。
1: 是的，9:36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钱花的组合啊。
0: 对，
1: 我是这个花赛小花，
0: 我是钱啊，孙小钱，所以我们叫有钱花啊。
1: 哎，
0: 继续来听歌，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刚刚是小甜甜，接下来是 A 妹，来听这首 Dangerous Woman。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相当早期大家初识这个潘帅潘玮柏时候的专辑的歌啊，Kiss Me One Two Three
1: 他最近也一直在巡演当中，然后有朋友追着他全国各地的在跑啊。哇，但是呢当我问到他为什么同样的一场演唱会要看那么多遍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觉得每一次在潘玮柏的演唱会的现场都是那种很开心的状态。真的，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有点能够理解到他，
0: 就是在那个演唱会里回到了自己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
1: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听潘玮柏，然后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些很欢快的日子，可以在现在这样一场一站一站一边旅行一边重复一边叠加，
0: 而且有歌迷组织的话会有一群人大家一起，算是歌迷团建，那个感情又加深了一步啊。
1: 是的，他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的好友，然后他们会一起去吃饭玩健身，然后一起听歌看演唱会，生活就变得特别的丰富。
0: 这是一个健康的追星的关系，同单们在一块就是有共同的话题啊 们相爱，还有陪你带陪你的两难，我们的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千，
1: 我是塞纳赛小花，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伦的七里香，时间是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从这首歌也许你听到了夏天的味道，接着听到方大同爱爱爱，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Stephanie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这首歌的标题，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孙燕姿自己。收录在此前的专辑 Stephanie 当中，10:1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曹芳。世界因为这些有才华的女孩而格外的绚丽，这首歌是致过去的一年。

0: 这是陶喆的歌《太美丽》这张专辑在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就是《太美丽》电台，在那里陶喆有模有样的模拟在电台里介绍歌曲，这样一个状态做了很多自己作品的推介。刚刚这首歌是《太美丽》，也勾起了我很多很美丽的回忆。10:22，音乐好时光，毛不易的歌《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每

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不停的下，不停冲刷，你害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身。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8: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大义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7:30到10:30，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记住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十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十方有的人就他十种乐曲，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谱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看到一些歌手在和他的作品一样也在成长的话，你会觉得就是那种由衷的欣慰。听他在20年前的唱歌的状态和他20年前诠释作品的样貌，和10几年之后他的成长、他的变化、他更深的体悟，你会觉得时间是个好东西。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他是黄玠伟，游牧。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7点到10点半，17点半到20点半，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要告诉你的是，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抢福利，5月14日周四7点30分到10点30分，17点30分到20点30分。

0: Hello，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0: dude。Number ten。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nine， 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8年前做的歌，8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 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含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件正装价格1199元。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了解一下更多的细节。这个套组呢，成分协同，层层递进，效果非常好。先用洁面乳温和清洁，把皮肤状态稳稳打底，接着拍上原生液，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深层渗透，修护底层肌肤屏障，之后用小棕瓶精华，这是雅诗兰黛很多人都了解的一个单品，密集修护，提亮均匀肤色，之后用智颜面霜锁水保湿，滋润紧致皮肤，饱满有弹性，最后用小棕瓶眼霜收尾，呵护最容易显老的眼周肌肤，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王牌套组。这个套组成分协同，层层递进，效果翻倍。先用洁面乳温和清洁，把皮肤状态稳稳打底，接着拍上原生液，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深层渗透，修护底层肌肤屏障，之后用小棕瓶精华，再用智颜面霜锁水保湿，滋润紧致，皮肤饱满有弹性，最后用小棕瓶眼霜收个尾，呵护最容易显老的眼周肌肤，淡纹提亮紧致。全套五件成品，价格是1199元，包含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霜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正装价格1199元。活动限量库存，实时更新，收完即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方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方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方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方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他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方《遇见我》。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其中包含经典纹身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正装加在一块，价格11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五件单品呢，从日常清洁修护肌底、深层补水到抗老紧致、淡化细纹，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头到尾全覆盖。可以先用洁面乳温和清洁，之后拍上原生液，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可以深层渗透，之后用小棕瓶精华，再用智颜面霜，最后用小棕瓶眼霜收尾，呵护最容易显老的眼周肌肤，淡纹提亮紧致。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脑海当中会有很多很多不同他的形象，他在舞台上跳舞的形象，他弹拨弄吉他弹吉他的形象等等。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13:0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Jazz Clean Take Me Home。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国荣那首《当年情》，把我们带到了周二下午的音乐旅程，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两点钟到七点钟，咱们还是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哈。下午的上来这几首歌啊，确实勾回忆啊。再回首，姜育恒。

一千个晚安来自方炯斌。时间走到了14:19，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马上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叫做 Sunny 的云听用户说，来报道了。第三首是什么歌？周胡闹说第三首是什么歌？林忆莲的微凉，其实昨天也听到了这首歌啊。然后叫做这个云听用户叫做欣欣的也过来报道了，会当凌绝顶，因而生，还有我们的课代表都来了，欢迎大家。一首孟庭苇早期的代表作《手语》。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林志颖版的《绝代双骄》的电视剧片头曲叫做《快乐至上》，这首歌一响起，又想起了当年看电视剧的那些画面哈。14:3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从2点钟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欢迎你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边听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

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又是一首能给内在充满电和能量的歌，来自彭佳慧《月亮使者》。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都是难分伯仲的，一个是娃娃的这个版本，可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个版本认识的这首歌，喜欢上的这首歌，但是李宗盛自己演绎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更加耐人寻味一些，尤其是演唱会听过他现场版的都有这种感觉吧。14:50，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先来听的是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跟着是杨宗纬的《心》。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全新一个小时的热血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原来听不愿让你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跟好朋友聊天，说好像那首歌的歌名，就那种表达，那样的话语特别能击中女生。不愿让你一个人，就是爱意，表达浓浓爱意的非常绝妙的一种表达吧。然后又聊到了究竟爱一个人爱到骨髓里，或者深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表现，是说我想你呀，我爱你呀，吃了没有啊，还是什么。后来我们共同的这个观点就是放不下和心疼。如果你对一个人是有放不下和心疼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应该是深爱了吧。这首歌就叫做放不下，来自郁可唯。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女朋友的男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她的歌词啊？也是用红药水和黑咖啡这个意象来对比感情当中的这种依赖和矛盾。最近还重温了一下那部电影《心动》，里面有莫文蔚，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只记得金城武和梁咏琪？但其实还有莫文蔚，非常精彩的演出。只不过莫文蔚的那个角色呢，有点让人唏嘘吧。看完那部电影，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莫文蔚确实她的声音和她的这个演员角色吧，可塑性是真的很强。如果你也想重温那部《心动》了，不妨在这个周末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阶段看都会有新的感触的一部电影。薛凯琪《苏州河》。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潘多拉，看看语音听聊天室大家的留言吧。我打了一个很长的哈欠，说江心潘多拉，也许只有在你这儿才能听到这首歌吧。N 年前单曲循环 N 次。JWS 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好亲切。就是一个小长假，五一小长假是不是？所以感觉好久没有上班了。暗战伯爵说昨天就听到了，赵宇今天继续听开心的声音。果果爱妈妈说，果爱果妈妈说，哎，也是来打卡的。月月加薪说下午好，你的每期节目都在听，很少互动，你和景伟拍的歌单都是我的心头好，你和景伟的班是连着的，所以每次都能从下午两点听到凌晨12:24，这家伙你们当班的时候我最幸福的时候，开心开心开心。阿司匹林不止痛说，哪周的下午小宇宙也放了苏州河，有点回忆杀是吗？击中你，今天也是苏州河那首歌曾经也是我单曲循环那首。客代表说没错，心动里莫文蔚是配角，有点虐恋啊，主要是真的没想到，你知道吧，就浩君，就是多年之后看到浩君太太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是这样的剧情啊。茶香小哥说好久没有来直播间了，今天运气真好，进来就是你。隐形超人也来了，然后 YE 说终于到直播间了，之前不是不想聊天，是没找到。行，那以后欢迎多多来聊天。白兰鸽巡游记来自丢火车，跟着是彭坦的风儿带着我们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喜欢这首歌的人，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是奶茶的深度粉了。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的课代表，不想说话，可是我喜欢刘若英所有歌里的前三名。好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啊，但当年我听的时候就单曲循环。刘若英的《不想回家》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一路上有你的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来自张学友，出自当年他那张真情流露的专辑当中，应该是92年那张专辑。据说作词的这个陈少琪呢，少有的啊，这首歌里说一个字都没有改。16:18，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的聊天室里像城里啊、扁头头扁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分手总要在雨天，对，黄幺九，前因是不想回家，看来是的，啥意思？没明白啊。一首纸飞机，来自林忆莲。

0: 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这是02年《挚爱》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可能好多人都忘了吧。这首歌叫做《背叛》，这首歌其实怎么讲？它有一种很忧郁的气质在其中，就像那张专辑的封面一样。如果你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封面，是张信哲穿了一身应该是黑色的西服，然后一个清秀的侧脸。来继续听歌，一首粤语歌，来自梁咏琪《初恋》。

清楚的记得，这是梅艳芳生前的最后一次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她走上高高的台阶，潇洒的向观众，也是向这个世界，说了声拜拜。一首《夕阳之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6:51。这个小时留下最后的两首歌是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和万芳的《不换》。下个小时，要迎来下班的你们啦！不开车的都可以过来，你们听直播间边听边聊哈。我是赵宇，一会儿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少年故事来自彭坦，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晚高峰时间的热血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我们全程都是节目直播的，欢迎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的互动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说呢，跟珍惜当下有一点点这个相违背的话题啊，就是你最怀念的是人生的哪个阶段的自己。我们就大胆的敞开的想一想，除了现在，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就是当下，那肯定的，珍惜当下呢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而且是最明智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个当下去说一说，除了当下你最喜欢人生，不管人度过了20年、30年、40年还是更长，你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为什么，云听留言给我就好了。早上7、8点，山行墨霞还有尾号 AA，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然听起来有点让人心酸的歌，但是如果就或者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啊，应该陈小春最不怀念的就是唱这首歌的这个阶段。神哪，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连一个爱人都没有。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今天说说你除了现在啊，你最怀念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云听留言给我就好了。没想到大家对这个话题这么跃跃欲试啊，这有的聊呀，真是万万没想到。小黑喵喵说，人有时候挺矛盾的，最怀念的反而是我家过的不太好的那个阶段，妈妈下岗，爸爸得病需要钱，上学也没有能力赚钱，然后妈妈会做点小买卖，我放学也帮忙，家里亲戚呢也帮衬我们一下，那些日子挺苦的，但是却也感觉挺甜的。那时候奶奶外公外婆都还在。所以你觉不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老觉得过得比较困苦的那个阶段，只要不是太困苦啊，就是相对困苦的那个阶段，反而是不是最打击我们，不是让我们最想摆脱的。只要有爱，其实那个阶段也许像你说的，家人之间的紧密度是最高的最强的，反而我们是最怀念的。前爱说，听着歌吃着零食在车上等着孩子放学。风暴沙漠说，喜欢25岁到35岁的自己，体力精力充沛，可以支配收入，虽然少了点，但是挑战了很多自己的极限。25岁到35岁，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又不算太青涩，但好像精力体力像你说的又是最充沛，就成熟但不过度，青涩还没有完全摆脱的那个阶段哈。然后 IY 说，超爱这首 Love Will Keep Alive，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吧。40不惑，回望来路，最怀念的是小学时光，那个时候父母还年轻，我品学兼优，无忧无虑，还有那个坐在我身后的男生，懵懂的好感，天天见面玩耍，那份纯粹的快乐至今想起来心头都是柔软的。剩下了自己，来自张韶涵。

接着来看大家的留言，最怀念哪个阶段的自己啊？绝对黑色说很想念，很喜欢高中的自己，为了那一个单纯的目标去奋斗，有现在的老公当同桌，一起努力，一起展望未来。可是现在20年过去了，虽然家庭幸福，事业还可以，但是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了，想找回那个鲜活的自己。我一直觉得人生它其实是一阶段一阶段的，就是我们不可能每个阶段都是人生的叫巅峰吧。没有什么活力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一直有活力你这个心脏也受不了，对吧？它是要匹配你的年龄的，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老天它是会匹配你的年龄，看看你的年龄到什么阶段了，然后给你一定的精力体力去支撑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对吧？然后某一个阶段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力气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也要接受。你就不如就让自己缓一缓，然后过了这个阶段，也许你的心气儿就又起来了。我是这样觉得啊。浅爱说很珍惜现在这个阶段，自己也没有什么追求，有个稳定的工作，孩子和双方老人都健健康康的，那确实应该珍惜。哎呀，这个状态挺难得的，双方老家都健康，孩子也是稳稳定定的，挺让人羡慕的啊。不想胖的胖子说，最希望回到20多岁的自己，那个时候踢球啥的都不怕，也不怕受伤，一周踢2场。现在呢，这个膝盖呀、都有伤，踢一次得缓一周。虽然我不踢球，但是我的膝盖也疼。同这个同道中人啊，陪我到以后，来自王心凌。

陪我到以后，来自王心凌。来看看你们的留言，你们都最怀念人生的哪一阶段的自己。QH 说，可能还是怀念小时候自己懵懂时期吧，现在大了，以前觉得大了有自由了呀，但是有责任了，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疲惫，还好有点自己的爱好，听听音乐，还有属于自己的时光。所以那句话不是说了吗，人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终身的爱好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越大越老越发现这个是真理。那 Her 说，最怀念大学时光，有很多的知己，度过了自己比较开心的日子，有美好的记忆，有刻苦学习的时光，经常还跟同学们联系，期待和珍惜每一次的聚会。你说起来，我其实我最怀念的一段时光，除了童年啊，童年真的是就是住胡同啊，住平房的那段日子，应该是最怀念的。然后同时也跟你一样特别怀念大学那四年，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和睦的宿舍关系，姐妹之间，四个姐妹之间的关系特别好。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黄诗安的一首爱因斯坦，叫做安哥拉大兔宝的听友说，19岁那一年刚上大一，觉得考不过学位证天塌了，现在啥事儿都不是，觉得对，就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啊，听过很多的大道理，觉得是这样吗？你会存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过了以后，你亲身体验过了以后，发现确实老话说的不假。海阔天空说最怀念的就是23年到25年和这个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很苦，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现在想起来很甜。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日子，确实不管是跟家人一起并肩作战，还是跟挚友，还是同事，我觉得那种感情啊，日后回忆起来都是暖的。蒙小花说怀念还没结婚已经有了工作，能赚钱给自己给父母买东西，时间都是自己的时候。这就是围城啊。怀念结婚了，怀念没结婚的时候，没结婚呢又期待什么时候能遇到良缘，是吧？ SH 说这个最怀念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一无所有，手机也不智能，最困难的时候呢20多块钱过了一周，但是很幸福。配这首歌绝了，一首收获来自刘若英。

这首歌我听起来挺有画面感的，虽然这个里面的这个回忆和故事其实跟我关系不大，是我的一个挚友，她在跟自己男朋友相恋了十几年，恋爱长跑之后终于决定要结婚的前夕，在 K 歌房里唱哭的一首歌，刘若英的收获。尾号这个 SH 说最怀念和这个应该是刚才分享过了吧，来看看这个草莓蛋糕的吧，说好怀念爷爷奶奶在身边的时光，想念奶奶做的美食，只可惜再也吃不到了。只要你还记得，我觉得那不话不说了吗，真正遗忘一个人，他才是真正消失的时候，对吧？只要你还记得，他就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尾号 QH 说还是老歌好听啊，每一首歌后面都感觉到有回忆和人生的一个片段，80后的一代总是喜欢怀念呀，可能经历比较多的缘故吧，谁的人生经历不多呢，你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经历特别，后来随着你不断的听别人的故事，你发现你并不是那个最特别的人。来一首 Set Fire to the Rain， 来自 Adele。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像春天一样那种生发那种向外那种生长的感觉，来自君子一首《春分》。下一个节气是不是该小满了？没有看，大概是吧。这个小露露呀说：“小宇宙，下班快乐！今年我已经36岁了。”有点年轻啊，在我面前最怀念的还是上学的上大学的那4年时光，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没有要照顾孩子的压力，也没有要上班这个挣钱的压力和负担，每天都是青春洋溢的，那样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吧。你至少有过，是我们至少有过，对吧？我刚才说了，我也是最怀念那个时间段，原因都差不多。4年的快乐时光，当然就这种感觉应该是不会有了，可能退休以后会有，但是你的身体又不是当年那个状态了，对吧？所以为什么要珍惜当下呢？你现在这个状态再过10年也不是这样了。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刺猬乐队带来这首《光阴流年下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CC123 放完了赶紧上楼啊说听完这首歌再上楼。周杰伦的一首爱在西元前，云醉菩提说整点必须杰伦呐，果然是小宇宙，小宇宙就行了，别小宇宙老师了啊。旋律响带回的是上高一时候的青涩时光，当时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还有就是特别感叹这首歌的歌词，范特西是当时叫什么 AB 面反复循环百听不厌的那种，哈哈，一样，我们是同款。救命猫说大学那年买的这张专辑，周六在家连听带唱了一天，结果什么数学卷子写了一天，哦，一张数学卷子写了一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这种跟你一样的经历了。一首野生来自

这首《野生》来自萧敬腾，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聊的是你最怀念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主播多来几首杰伦呀，比如《半岛铁盒》，那你就要锁定主播的节目了，主播倒是经常放他的歌。凤求凰说6点的第一首歌有九成是周杰伦，少说了，99%都是他。6点钟开场啊，然后这个叫 Hanson 说整点周杰伦，是的是的，向幸福出发说怀念没有烦恼的时光啊，还有这样的时光，完全没有烦恼吗？还是你过了这段时光，就是那段时光已经成为了你的回忆，所以你把烦恼都忘了呢？啊，见不见了，毫无分享了。今天的这个福利好物跟昨天还是一样的啊，就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五件套，什么呢？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都是大正装啊。然后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五个都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按需购买了。这个产品应该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全是明星产品啊。有人还在怀念君子，他的几首跟节气有关的歌，确实每次听都是能感觉到，你知道听君子的声音，他唱歌你能感觉到那种生命的鲜活性，是不是？Superwoman 来自曹格。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一首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把我们带到了18:19，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你最喜欢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的自己。今天星期四，这里晴说下班到车库了，听到这么多喜欢的歌，一首又一首留着我，享受现在一个人在车里听着喜欢的歌，一个人的 KTV 时刻，跟着唱吧，特别解压。然后哎呀，今天星期四留了这么多的眼，这几天听到周董的歌播放的频率明显高好多，太开心了，都是满满回忆的，属于特别特定某人的记忆。嗯，这个人现在不在你的旁边吗？然后还说英文版的原唱原版女生的也好听啊，不过更喜欢曹格的，还有哎，就是我的味道。我今天单曲循环了好多曹格的歌，他的 Superwoman、 Superman、 无辜、背叛，我都把他拉进自己的歌单了。一首方大同的好不容易。

今天喜说今天的歌单都是我喜欢的呀，平静了我堵车的心情。哪天的歌单不喜欢也告诉我一声啊，然后共同度过也过来报道了。今天星期四又留了好多言，一会儿看你的啊。先来分享我们的福利好物，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的明星五件套，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刚才大家应该都听到是什么了吧，都是正装原生液200毫升，然后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都是正装，1199块钱，然后有效期是到2028年。具体用的这个步骤要不其实有点多余啊，你们都是怎么用的？其实除了最后一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女生会反过来，但是前面都是一样的，洁面乳，然后是小棕瓶精华，然后是面霜，就是面霜和眼霜之间，有的人会先用眼霜再用面霜，有人是调过来的，对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微信小程序上搜动听优选，按需购买。小园子说，今天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人生最大的遗憾啊，不是得不到，而是留不住。最怀念的时光呢，都是留不住，回不去的。其实好的坏的都留不住，只不过坏的你其实也不想留它。但如果说坏的它也不会永恒的话，那你也要接受快乐也不是永恒，对吧？恋上另一个人，来自游鸿明。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再见。张震岳那首破吉他，18:34，这里是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喵小姐说，游鸿明这首歌还是有一次周五冷门专场放的，超级喜欢他的副歌还有后面的那一段。其实游鸿明的让我们留恋的歌可不止这一首啊。这个今天星期四说了一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吗？疯狂星期四。然后白小宝说，一直听到今天星期四，我纳闷了半天，今天不是星期二吗？我对我刚才一直在读那个听众的 ID， 然后一直在说今天星期四，大家以为我说今天星期四呢啊，他叫今天星期四。小棕瓶是必备款，你少说点吧，今天星期四。我不打算读你那个前面的几个字了，直接读你这里情啊。杨和启哲说，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有遗憾也有不完美，有不甘有懊悔，但这就是每次都要成长的我呀，爱你老几啊。好吧，加油。逃生计划来自爱。

一首不停来自王啸坤。今天聊聊这个你最怀念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哪一个阶段啊。带薪养生说，再过十年啊，又会觉得当下其实也是有一段值得品味的回忆的。珍惜当下吧，每一个当下都会成为值得品味的回忆的。你是懂生命的意义的。一棵开花的树说，最怀念那个大学的自己，奔跑在足球场上的那个飒飒的女孩。飒飒的女孩，女足吗？悄悄说，我也当过一阵儿女足运动员，不是那个队员啊，大学的时候，但是由于我指挥大脚破坏，后来就不让我踢了。来继续好物分享，还是明星五件套，来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都是正装，分别是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全都是正装，价格是1199块钱。然后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有效期是到2028年。这首歌每次听都会觉得就很陶醉。 It's a king Somewhere only we know。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一首《带我走》来自戴佩妮，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赵宇。最后一次跟大家安利这个福利好物了哈，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家的五件套，都是正装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75毫升的智颜面霜，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还有150毫升的柔肤洁面乳，都是正装，价格是1199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有效期是到2028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最后再来看看几条大家的留言吧。是赵大鹅呀，一说没念到你。好多留言都没有念到，然后这个大家都在感叹，都以为一直我在说今天星期四，说今天不是星期二吗？然后这个叫做佳人在水一方，好多人都在说啊，多放几首这个周杰伦，频率已经不低了啊。牛街卡卡说怀念小学初中的90年代，那真是无忧无虑啊，快乐童年啊。上了高中忙着学习，上了大学追不到喜欢的女生，太烦了。现在呢？现在你是多大年龄？有什么样的烦恼？哎，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烦恼，是不是？

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爱的赞美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收录在他们2025年8月份发表的专辑《团体》当中，这是他们出道20周年的一张纪念专辑。第一首歌就为整张专辑定下了一个调子，就是拥抱世界，探索世界。而这张专辑除了拥抱世界、探索世界之外，里面也涵盖了亲情、爱情、友情和成长等太多的主题。因为20年，旅行团乐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跟歌迷的故事，还有他们成员之间的故事等等等等。所以今天 TOP 唱片行带你打开这张20周年的纪念专辑《团体》，我们来感受这张有爱的专辑是如何来诠释爱和团体的。在爱的世界，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是在说20年当中他们一直在用爱来照亮彼此。

在爱的世界，来自旅行团乐队，带着一些 funk 的节奏，很轻快也很轻松，就像是乐队成员们他们相处的日常，会互相开玩笑，也会认认真真的玩音乐啊。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在爱里彼此成就，有爱的一支团，旅行团乐队。当然除了团员他们彼此之间很有爱啊，跟其他的乐队也有一些有爱的互动，比如说继续要听到的新裤子乐队，旅行团乐队跟新裤子乐队他们总是以爬山的方式去团建啊，真的是团建对，在山上，在山谷中，在树林里面去练团，把自己交付给自然。那这首歌也是在我们 Top 榜播过很多遍的空山灵雨，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的合作。还在

空山灵雨，一禅和彭磊好像是过来人一样啊，以这种过来人的口吻来跟年轻人讲说，你们要走向荒野去寻找心灵的自在和宁静，经常去爬山，经常去感受大自然。当然在城市当中也要记得好好的护肤哈，因为今天我们的动听优选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美妆大牌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哈。现在打开我们动听优选的小程序，就可以看到1199元可以抢五个雅诗兰黛的大正装。这个正装当中包括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包括小棕瓶眼霜15毫升，最后是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那这五个大正装今天只要1199元哈，这个整个的搭配呢稍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总之就是在换季的这个时刻哈，刚刚入夏皮肤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来抢购一下，活动限量是200组啊，库存也在实时的更新，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在这个小时 TOP 唱片行为大家分享到的是2025年旅行团乐队团体，那我们先来重温上一张专辑的一首歌哈，爱上这样的风浪。突然想起

起做那样的人，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邀请到王海涛来填词，这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我最最最爱的一首作品了。其实看到这首歌的歌词，我第一反应应该是写给旅行团团二代的，也就是乐队成员们的下一代啊，因为他们成家有了孩子，孩子们还会去到他们演唱会的现场给他们捧场，所以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的爱，好像都是唱给孩子们的，但是也像是团员们在唱给曾经那个小小少年的自己啊，谢谢自己的这种坚持，谢谢自己没有因为别人的反对或者嘲笑冷嘲热讽啊，就放弃了做音乐。所以成团20年，他们一直很有爱，哪怕是经历过团员的离散，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是还在做音乐，还在用音乐去表达。这首歌作为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我觉得算是很柔软的一个表达了啊。来继续听到的团体这张专辑的这首作品叫做印尼钢琴曲，它特别像是定格了一段旅途当中的时光，简约但是却深刻。

印尼钢琴曲，收录在旅行团乐队团体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他们成团20周年的专辑。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动听优选此刻的好物限时返场活动啊！我们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正装五件套的这样一个好物返场哈、啊，五件套包括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五个大正装只需要1199元，有效期时间还挺长的哈，到2028年，大家可以买回去慢慢用，但是错过这次活动可能要等很久了哈，也是赶上了520的活动，那此刻就可以在动听优选来选购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来抢购了。落叶与知秋旅行团乐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无尽的沙，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身。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套，我像太空出逃，雷神鬼道经常翻掉，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

0: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1: 随时一千起身的意着再出发，随时一翻身找身的我痛苦不堪。
0: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1: 我就是光早有发黑夜我闯，马上带你去飞鹿干，把什么都粉碎不绝不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国要走了，收录在旅行团乐队的专辑《团体》当中。这张专辑里面包括了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热烈、友情的羁绊，探讨了成长，也探讨了死亡这个议题。你现在听到的《我要走了》，探讨的就是告别，或者说更直接一些，就是死亡啊，这个沉重的话题。但是他们以非常松弛的方式，把遗书比作是情书，用微笑和深情来化解死亡的悲伤啊。所以刚刚你听到这首歌，它不像是一首充满绝望的挽歌。

它更像是一份充满了爱的留言。旅行团乐队成军20年来一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他们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都化作了音乐，跟你探讨成长当中的这些不开心，跟你探讨爱情里的苦，还有更多更多的跟自我的和解，太多太多了，都是以非常积极的方式，然后带我们开开心心的大笑，在音乐中化解那些烦恼。 Valentine 旅行团乐队。

Valentine， 来自旅行团乐队，收录在他们去年八月份的专辑《团体》，这是他们成军20周年的一张纪念专辑，里面有友情歌，有成长的歌，当然少不了爱情的议题。这首歌就是一首少年感十足的情歌，表达的就是少年时期奋不顾身的那份爱哈，非常的热烈、纯粹又大胆。如果你想保持这种少年气，除了要好好锻炼身体之外，也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尤其是皮肤哈。那继续要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护肤五件套哈，王牌套组就非常适合想要抗老的朋友哈。那今天的这个王牌五件套包括洁面乳，还有精华、原生液，还有智颜面霜，包括小棕瓶眼霜哈。使用的顺序就是先洁面啊，然后再拍上这个原生液，紧接着是用这个小棕瓶精华，再用面霜啊，智颜面霜来锁水保湿，最后是用小棕瓶眼霜收尾。所以这五个步骤基本上就是能够把淡纹提亮紧致就做一步到位了哈。大家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来选购啦。今天的价格是1199元，跨境直发，非常划算哈。继续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云锦鲤。

0: 夏之恋来自旅行团乐队，这是他们2018年的作品，有点 City Pop，
1: 有点CityPop，有点复古电子味，很夏天啊，夏天真是有太多浪漫的情歌。马上520又要到了，不只要听情歌，还要好好的送礼物。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返场就是雅诗兰黛明星舞件套，可以作为520的礼物送给你的伴侣哈。那今天的这个舞件套当中，包括原声夜小棕瓶精华，还有这个清爽版的智妍面霜、小棕瓶眼霜，还有柔肤洁面乳，五个大正装只需要1190元，非常的划算。在动听优选上就可以下单哈。另外也要跟大家说，在520这一天啊，不只是520这一天吧，我们本周都会有动听优选的这个美妆活动，尤其是在5月14号，也就是本周四的7点30分到10点30分，还有17点30分到20点30分，我们的溯源福利官塞纳、赛小花要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抢大牌哈。美妆大牌直播间当中精选了40款国际大牌爆款，包括赫莲娜黑绷带，还有 SK2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等等，低至3折。而且实付满520元，还会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还会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在此刻，你就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哈。添加福利官还可以抢到更多的福利，别忘了哟。那继续，我们要回到 Top 唱片行旅行团乐队团体这张专辑，要来到尾声的部分了哈。四季的歌。带你飞

四季的歌，旅行团乐队，一禅的词写得太好了。我们从情人变成了亲人，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们翻越了我们认为的平庸啊，就是这种感受生命的完整啊，从音乐感受到人生，又从人生升华到了生命，太多太多内容在团体这张专辑当中表现出来啊，真的我非常喜欢。 Thomas JP 说一起做那样的人也是我最喜欢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另外你说团体也是迄今为止听到旅行团最好的一张作品。海棠飘飘说旅行团乐队我是去年看的现场，排名前三吧，今年还想去看他们，如果他们开演唱会还会去现场，有笑有泪有感动，也很有收获，非常棒。继续，我们要来到这张专辑的倒数第二首歌《他乡故乡》。

乡故乡，成长的地方，奋斗的地方，他乡变成故乡，故乡又成为了远方。去了那么多远方之后，发现几个好兄弟还在身边，还是那么的笃定，还是那么的热血，一起做音乐。经过了20年，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所以团体这张专辑真的是包含了旅行团乐队这20年来太多的成长，太多的蜕变，和太多让我们接下来对他们的期待吧。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一点都不像结束，而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下一个路口，旅行团乐队，像他们专辑的扉页上写的那样吧，感谢阳光、空气和水，感谢我们的家人、爱人和朋友，也感谢每一位支持旅行团乐队的人，相信每一个喜欢他们的人都一定会被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能量所感染、所感动，也会继续往下一个路口奔去。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0: 黑白配，来自范玮琪，在15年前，2011年的五月啊，15年前的五月份，范范和黑人举行婚礼，结束了他们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而我第一次了解到他们的爱情，就是这首《黑白配》啊，范范亲自创作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这个小时，我们就打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也有非常多跟纪念日有关的歌曲，因为他说的就是纪念生命当中每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这首歌唱给友情，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玮琪，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
1: 第一次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很多人心中的友情之歌，就像这张专辑一样啊，它的基调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把人间的那些平凡的小美好都唱了出来。这张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范范的第六张专辑。如果你也买了这张专辑，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当时买这张专辑、听这张专辑的一些故事。这张专辑真的是聚焦了太多我当时在很多磁带或 CD 上的一些歌词本上看到的名字，比如刚刚的姚若龙、陈小霞，还有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伍思凯和王雅君会分。

了就对，来自范玮琪，收录在范玮琪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这首歌啊，一首 OST， 这是2004年的一部剧，叫做《醋溜族》的片头曲。这部剧呢，也是由范范来主演的啊，男主角是佟大为，然后男二号是孔令奇，女主呢是范范，然后苏慧伦好像是女二号吧，我印象中，但是我没有看过那部剧啊，当时我还在上中学，没有时间看电视，但是后来在看我们的纪念日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范范是又能唱又能演，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都是 OST 哈。其实之前我们在上一节听到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他也是加油金顺其中的片尾曲还是什么，然后刚刚爱了就对也是电视剧加油金顺的片头曲，大概也是因为我们的纪念日这张专辑它突出的就是爱成长和和怎么样，和这种励志吧，所以范范的很多歌都会作为 OST 出现哈，就是无论是跟人物的内心还是跟整个剧情都非常的适配。那如果说这张专辑你曾经也是无数次的循环哈，非常喜欢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欢迎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星期二晚上的 Top 唱片行，我们今天解锁的这张专辑是2006年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马上我们就要到了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了啊！这首歌曲呢，是仍然是陈小霞的词曲，而且是她作品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啊！姚若龙和陈小霞铁三角合作，应该叫金牌搭档哈。对，我们的纪念日，来听到的是范玮琪，这是《灵犬莱西》的电影主题曲。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Inside My Heart 来自范玮琪，之前听到的是 I Think I， 两首作品都是翻唱的歌，王雅君来为两首作品填词，都是 OST 啊。浪漫满屋的插曲，然后现在听到的是我叫金三顺的插曲，都是当年啊，零几年，我想想，三顺应该是2003年左右吧，然后浪漫满屋印象中还要早，这两首作品都是当时的海外剧在国内很火的那段时间泛泛的翻唱哈，王雅君填词也是填得特别的好，然后在这儿要插播一个小插曲啊，就是王雅君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这样一位厉害的唱作人，之所以说唱作人，他其实最早也是想当歌手的，为了进入音乐圈也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当时给不少唱片公司寄过自己创作的 demo， 而且他还会设计，但是呢就3年吧差不多，他才真正的迎来了自己的，或者说迎来了真正成为金牌金牌幕后创作者的这个机会，当时就是因为为范范这个创作专辑，当时是这个福茂唱片的应该是陈俊廷老师哈，发现这个王雅君她很刻苦而且很执着，于是呢就把这些全新的词曲作者喊过来说要给范范发专辑啦，这个大家每周要写一些歌曲，最后要在你们这些作品当中选出来，然后很多新人可能写了几周就放弃了，但只有王雅君她每周都写两首歌，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去写，后来这份敬业和认真执着也是被看到了，于是就正式的参与到了范范的专辑的创作，所以这张我们的纪念日也是有非常多王雅君的词啊歌词。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我们今天打开的这张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王蓝音的创作，范范演唱的你在哪里。

呀我的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二晚上的 TOP 唱片行。各位晚上好，我是秦维。今天这个小时我们打开的是范玮琪20年前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啊。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买到了这张专辑，海纳百川，说当年确实省吃俭用，攒了半个多月的零用钱才买了这张正版 CD， 可惜啊，可惜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后来把专辑里的歌都下载到手机里，每次听都感觉很温暖很治愈啊，尤其是刚刚那首小白船，每次听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然后欣欣说听到小白船前面有一段采样，真以为是换台了呢，后来发现没有啊，他就是采样了小白船这些童年里的这个美好的旋律。所以真的就是你们会在这张专辑里听到非常多青春梦想爱友情的爱情的个人成长的，总之就是那些能够让我们会心一笑嘴角上扬的旋律，它都是承包我们青春记忆的这些美好作品啊。这张专辑就是这样，你可能觉得它现在听啊没有那么多华丽的编曲，没有那么多

咋说呢，没有玩出太多的花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平时而温暖才是打动我们，或者说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部分吧。感谢范范用我们的纪念日这张专辑为我们记录了那些年的青春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俏皮的 R&B， 以打勾勾的童年约定来说爱情当中的信任和坚守，甜蜜又可爱的范范。

最重要的决定，范玮琪。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为大家推荐了两张唱片，是我非常重要的决定。一张是旅行团乐队成军20周年的纪念专辑《团体》，一张是2006年范玮琪的第6张个人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两张专辑都是充满了青春梦想爱啊，都是人生节点，一些非常重要的、很珍贵的，用音乐去表达的一些美好啊，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这些占我们生命当中的比重真的很多，所以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些歌里面听到了非常多深情的内容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唱片行能够让你感受到听一张唱片的这种仪式感和纪念感。对，我觉得只要你过得开心，每一天哪怕记不住，只要它是让你觉得踏踏实实、很安稳的度过，就是值得纪念的啊。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已经是完成了晚上的这个夜跑啊，初旭拾欢说5公里跑步已经完成，还有共同度过说刚刚上完瑜伽课，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是刚下班已经开始听节目啦，福瑞不将就说虽然会迟但不会缺席哈，来晚了。是大鹅呀说今天听到范范啊，发现当年的福茂三姐妹都是很有演唱功力啊，就是都是实力派，虽然说各自发展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是不影响他们都有好作品，而且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们的歌。福茂三姐妹就是郭靖、范玮琪、张韶涵，排名不分前后啊，不分先后。李斌3101说今天听到范范，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其实第一反应在昨天歌单征集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首歌啊，初夏时候听非常的合适。跟大家说一声，明天晚上的歌单已经爆满了。对，关于初夏你们好像有特别多想跟我分享的内容哈。哎，不是明天，是星期四啊，星期四啊，朋友们，今天是唱片行，星期四晚上是我要当 DJ。好吧，最后压轴的作品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我们下个小时开启今宵夜未眠小酒馆的直播时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那个唱着让人心动的感动的可爱女人的周杰伦已经变成了拥有两个可爱女儿的可爱男人，但是他依然那么的让人疯狂。刚刚听到的是可爱女人，来自周杰伦。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音乐之声。 Samantha 说，第一次听音乐之声就是初中中午放学听到周董的可爱女人，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不是？白桃汽水说，可爱女人开启了华语乐坛新的纪元，而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也是我入行整整10年的日子，也希望下一个10年越来越好。作为一名算是资深的男护士，也祝愿所有的姐妹们兄弟们节日快乐，我们都是可爱的人。今天我发现真的是很多的纪念日啊，无论今天是什么样的纪念日，都希望你在这一天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歌，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热情。不安小姐，充满生命力的拉拉许佳莹。

不得不爱，弦子清甜的声线跟潘玮柏说唱进行了碰撞，这种反差在2005-2006年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难以抗拒啊，不得不爱，不得不爱上这首歌。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播这首歌，你们听到了吗？校园 KTV， 校园里 KTV 都会点播这首作品啊，当时的时代金曲啊。而在前，我想应该是2003年左右吧，也有一首对唱金曲非常的红，《分开旅行》，刘若英、黄立行。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如果这些歌你听醉了，欢迎你随时在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城里的月光说黑龙江这边下雨了，刘达达也说威海起雾，开车注意安全。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爱。王婉之，21:2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什么是爱我不确定啊，但是爱是什么有时候你会感受得到。比如刚刚看到从你进入生活说加班回到家，饭桌上是季女士帮我打包回来的喜宴的酒菜，吃不下了，太困了，睡了，晚安。对，我就觉得有时候妈妈的这个爱吧，她不会直接跟你说出来，但是就是在很多细小的小事件里，你能够翻出来，她其实是非常挂念你，惦记你，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担心你上夜班很疲劳，每天早上会给你多做点早餐，但其实你根本起不来。对，什么是爱呢？可能这就是爱吧。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刚刚听到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发现陪伴我大学时代的时候他的声音，包括梁静茹、莫文蔚还有苏慧伦，他们的声音都好喜欢啊，都是我那个时期非常喜欢的女生。不加糖的这是胡萝卜还是胡什么生僻字啊，你说在听不得不爱的时候，那个前奏有点想起那首听袁惟仁弹吉他，确实有点像啊。那个年代好像很多的那个前奏都喜欢用木吉他做这样一个像是一个序一样，就歌曲的序或者说门面啊，就让你一下子就提起神儿啊。那所以很多的歌曲的前奏，我记得我刚学，回到十几年前我刚学吉他的时候，都是先练前奏，就看上去简单但其实挺难的，然后后面反而是副歌和主歌部分就弹几个和弦就很好唱了，在不唱之前弹前奏是最难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创作者都是特别会写前奏的，因为他要第一时间让你喜欢上这首歌，愿意听下去嘛。共同度过说，刚刚听着梁咏琪的透明，好好的敷个面膜，好好的休息一下，夜间的好时光一定要好好的享受啊。琼英，我没看到你的留言呢，你说我今天晚上又透明了。那把刚刚那首透明送给你好不好。毛毛虫说，下班路上看到一大卡车的西瓜，原来是快到六一了，这时间过得真快，枇杷还没有吃完呢，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真的，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西瓜，尤其是那个麒麟瓜，好像它每个季节都还挺甜的啊。当然现在夏天你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如果有条件的话放在那个井水里，就冰镇的是最好吃的，冬天大概不会放在冰箱里啊，冬天在暖气房里吃西瓜还是挺爽的。但是如果是南方，我觉得是不是没有那么暖和的话，吃西瓜还是有点冷啊，有点肠胃受不了。现在呢就是大家也不要贪凉哈，就什么应季的水果也不要吃太多。晨曦说，刚刚分开旅行这首歌其实现在听也很好听，哪怕是20多岁了还是觉得像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那么的喜欢。艾薛儿也说，是的，我当年非常迷这首歌，尤其是黄立行在歌里的气质，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出来那个人设又酷又帅的是吧，就很喜欢。那如果说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刚刚是青青柿子说，梁咏琪最近好像有新的音综是吗？还刷到了不少她接受采访的一些视频哈。那琼英应该知道啊。海纳百川说，刚听王婉之的歌，跟着音乐慢悠悠的做了个伸展运动，感觉好放松，好开心啊！听歌就是这样吧。一方面能够让你放松身体，另一方面又让你心情大好啊！希望你能够回到17岁、27岁，不管几岁吧，希望这些歌能够让你有美好的感受。继续听到的是林志颖《17岁的雨季》，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酸酸甜甜就是我张含韵，躲在被窝里看漫画变成了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听到这首歌，爱音乐的 MC 说我的 DNA 确实动了一下哈，回到了05年。海纳百川也说听到这首歌就突然想喝酸酸乳了，现在好像还在出哎。你们会买小时候的喝的那些饮料吗？我是前段时间买了那个哇哈哈呀，哇哈哈，然后我喝了之后感觉不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小时候喝那种小甜水，什么这个什么 这叫什么乳酸菌饮料啊，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喝了之后感觉 这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开心。现在好像觉得偏甜，然后又不是那种自然的甜。哎，还是吃冰淇淋好啊，还是吃西瓜好。对，哎，你们觉得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喜欢的食物现在味道变了吗？啊，还是说你变了？你们觉得哪些东西是小时候吃好吃，现在吃仍然很好吃的？可以来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何成晚上好，果爱果妈妈刚刚上线啊，晚上好，已经跟我说晚安的小宇宙爆发了。小宇宙爆发了，晚安啊。结尾姐姐小迷弟啊，我记得你吃米白盐，晚安啊，不是刚上线。月亮上的花园，我不想跟你们说再见啊，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稍后是金曲公告牌。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它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Honey。虽然在以往都是在11:50左右听到孙燕姿就是要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但今天把这个歌曲也会提前啊，也会提前，我觉得也会有这个时间要休息的朋友，那就在这个时间跟你们说晚安啊。还不准备睡的朋友，我们就继续聊，继续听。刚才说到，很多年之后你吃这个东西还觉得它特别香，是哪个？然后晨曦说 AD 钙奶，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呀，昨天还在喝。包括爱音乐的 MC 也说，AD 钙奶挺好喝的。对，但我就是觉得它没有小时候喝的那么好喝了啊。然后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泡泡糖吧，比 bubble 或者是大大，虽然不太像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但还是觉得很好，很好嚼啊。对，我上个月还买了一大桶，就大大泡泡糖，就是以前小卖部进货才会买的那种桶装的大大泡泡糖，我买了一桶。还有绿箭口香糖，我觉得那个味道也是没怎么变的啊。然后扁头头扁说上海冠生园的这个大白兔奶糖，还有上海三牛的万年青饼干，哦，万年青饼干我没吃过啊。你说这个凉风牌的麦丽素也一直在吃，一直没有变，这个味道一直都是那样。问大家有没有在吃，有没有同款啊？我觉得可能这个麦丽素啊，奶糖，大白兔奶糖是应该各地都差不多，但是这个麦丽素可能各个地方叫法或者品牌都不太一样吧。包括刚才是哪位朋友说到北冰洋了啊？北京的朋友或者说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应该喝北冰洋比较多，但是像大窑是哪个地方喝？还有那个冰峰是哪个地方喝？还有同样是果汁儿、橙汁儿饮料、汽水儿，橙汁儿带这个碳酸的汽水的，可能叫法不一样啊。不知道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会把这种，气泡的橙汁叫什么啊？就是我们常常喝的汽水。Steve 陈就说这个北冰洋汽水80后最爱啊，在小酒馆里怀旧一把。山高水长说旺仔牛奶没怎么变，以前就是觉得贵舍不得喝，现在还是觉得贵，但确实好喝，还舍得买了。怎么都是喝的呀？有没有说吃的啊？哦，雪孩子说小浣熊，小的时候就喜欢吃小浣熊，那个时候还集过小浣熊的衣服。哦，小浣熊的衣服，我只集过水浒卡、三国卡啊。你说现在逛超市还会时不时的买一袋，但是呢，调料包都是放在里面了，就没那个感觉了啊，而且不太喜欢它调的那个味儿，不是自己调的，太咸了啊。对，我记得自从它放在调料包里，就放在那个面饼上之后，我就再没有买过了。我还是喜欢，自己打开。就是如果是泡面的话，我是喜欢放好的，但如果是干脆面的话还是要自己来放这个面面的。而且我小时候我记得还会把小浣熊剩下那个渣，就是剩下的那个浮根放在那个开水杯里再泡一下，那个面汤特别的好喝。哎呀，又想起了小时候吃的东西了。秋天的风说50年了，我觉得竹笋煮酸菜还是最喜欢的啊。不知道这是家里面的一道特色菜，还是说你的家乡的特产啊？竹笋煮酸菜，但听着应该挺好吃的。红烧橙子说小时候吃，现在还觉得好吃的，那当然就是我爸爸做的菜啦。这几十年手艺都不带变的啊，火候还是控制的特别好啊，是家的味道，爸爸的味道。是，大家可以随时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哪些东西是你觉得几十年，十几年吧，十几年之后吃，或者是几年之后吃，还是像当初一样特别喜欢啊。共同度过说李健当年听特别好听，现在听也依然会觉得特别好听。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莉莉亚，飞儿乐团。哎，虽然说前奏一响，斗鱼的画面就都出来了啊。我记得歌曲 MV 也是剧中了很多的场景啊，就是好像有船那个画面。然后，其实那部剧我好像已经没有太多印象，我有没有看过了？但是这首歌的 MV 我应该是看过很多遍，2004年左右吧，真的。刚才像这位尾号是 AMC 的朋友说的那样，说全都是我们80后的青春。对，如果这些歌里有你的回忆，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跟远在大洋彼岸的为零打 call 男孩打个招呼啊。昨天警委的警还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老板已经很久没出现了，今天就来了啊。好吧，今天我们这几个小时3个小时小酒馆讨论的话题是哪些东西你现在吃感觉口味跟当年是一样好吃，一样的让你有那种初恋的感觉，就是第一次印象深刻，然后现在吃还是跟初恋一样的味道啊。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有些歌现在听跟当年听一样的好听，周传雄的青花。

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哎，我刚才差点读成了味觉觉醒。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推荐的小零食，还有包括你们有关初夏的记忆啊，一下子就打开了味蕾，打开了青春期的美好回忆啊。伴着这个夏天的风，警委的警刚下班啊，来到我们线上了。你说骑着小电驴，吹着夏天初夏的风，很惬意的一天。哎，老板不在就很放松，是不是？江球说刚刚跟同事庆祝护士节，回来路上啊，我们刚才去唱了 KTV， 每次唱歌的时候就不知道唱什么。哎，你要不知道唱什么，就赶紧打开音乐之声，听听在播什么，然后就点什么啊。拿铁嘉宾月嘉欣说买了冰镇西瓜回来啊，就坐等今天晚上这些好歌，不知道安排了哪些好歌呢？期待啊，坐等。昨天晚上听了《忘情水》，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嗯。梦里妈妈吃姗姗来迟啊，你说晚上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一家一起吃晚饭，临走前梦里小朋友依依不舍啊，小朋友的这个情感表达都是非常直接的，不像大人那样啊。下次约饭啊，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小朋友就说明天来我家玩，就真的是希望小朋友来明天来家里玩，是不是？王幸福出发说我们山西人有一种酸奶，就是古城的酸奶，几十年如一日，味道和包装都没有变啊，山西人会知道。哎呀，你说的是哪个品牌呀？豆芽吉说东莞生产的贵州特产金威很好吃。金威是贵州特产，琼爷你知道吗？还有德贤饮茶也提到了金威啊，还有爽爽面，金威是一种什么好吃的呢？具体说说啊。还有 Terry 说红色尖叫，读大学的时候口味很独特，然后上网啊打游戏啊就喜欢喝这个，前几年没有停产的时候也喝过，提神醒脑，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喝。所以它是停产了吗？我没喝过啊。小雪说我们家这边有一个雪菲力汽水，从小一直喝到大，很喜欢啊。努力做自己说我们老家有一种芋饺啊，香芋的芋，就是用那种薯粉芋头做的水皮饺，里面一般就是包韭菜香菇猪肉馅，煮完之后水饺的皮儿是透明的 Q 弹的滑滑的，蘸着那个辣一点的辣汁儿，特别的好吃。每年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芋饺和肉丸，听着挺好。海纳百川说小时候妈妈用炭火烤的红薯特别的好吃，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吃，去年回家还让妈妈又给我烤了几个，依然那么香，充满了家的味道，烟火味道，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吧。哎呀天哪，你们再说沈阳刘小乔肯定睡不着了啊。你说本来躺在床上挺好听歌的啊，这听着听着怎么就觉得胃有点空，肚子有点空，有点寂寞。北京老二说北京的糖油饼，哎呀，是的，糖油饼非常好吃，价格亲民啊，我觉得飞姐也爱啊。听到的是北京大妞王菲，乘客。

听说爱情会来过，彭佳慧。有些歌你真的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听，有一天你打开电台发现这首歌怎么比你一个人听的时候要好听那么多啊！福山萝卜就说，为什么这些歌通过电台播出来之后好像比自己在线上听啊，下载下来听更有情怀更有感觉。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别人为你选的，而且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也跟你一样在听这首歌，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人去分享这首歌里有关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刚好也是你经历过的，或者你能够感同身受吧。所以我大概就是觉得真的，反正我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啊，说实话啊，就是这两年我一个人听歌，除非是工作需要，比如说最近有歌手要过来做通告，或者最近我们有一些新的唱片需要推荐，我才会主动的去听歌。平时我很少一个人听歌，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5个小时跟你们一起听歌，然后我会在休息的那一周做别的事情，跟音乐毫不相关，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刺激一下我自己。就是只有在这一个星期我

上班的日子，我会非常享受跟你们一起听一首歌的这种同频共振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今宵夜未眠还是Top 榜的新歌，我都觉得无论是新歌还是旧歌，能够跟这么多双耳朵一起来听，那是一种不太一样的感受啊。我说不出来，到底有些歌它不知道哪儿好，就是听了之后忘不了。你怎么又开始套歌词了？对，然后听歌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有趣的生活当中的小话题呀，或者是跟你们情感共振有关的一些隐身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音乐之外的很多的故事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而且这个年代啊，昨天还有朋友说这是在直播吗？还有电台在这么晚的时间，在深夜还有人上班播歌给你听，甚至还会有点歌，这种复古本身就非常的珍贵了。对，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说那些好吃的你当年吃就很好吃，几十年如一日还是那么香，是哪个呢？YC 睡不着的鱼说，我们老家有各种果，就是米加一个果，你说很喜欢。哎，是不是天津那种煎饼果子就这个果？你说像菜头果、青叶果、什么鼠曲果、红桃果都很好吃，满满的回忆啊。不知道你们说的是YC 睡不着的鱼是哪里人啊，大家最好标注一下啊，这个备注一下你在哪儿。琼英刚才给我科普了一下，说金威就是跟养乐多差不多，乳酸菌酸奶，贵州人。作为贵州人，我觉得金威确实很好喝，小时候爸爸出差从贵阳都会背回来一件，几十年没变过这个口味，已经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当地啊喝喜酒的时候的伴手礼，取代了喜糖，比喜糖更让人喜欢，是不是？哦，还有这边有新朋友哈，是北京的朋友 EAA 说，咱们北京的炸酱面和涮羊肉啊，什么好喝都不如豆汁儿，我就好这个。哎，说到这个炸酱面，我觉得好像自家的炸酱面更好吃，就你说不出来说就一般都是说跟家吃炸酱面，就是家里做的那口是最香的啊。我妈妈也是，我觉得她做的炸酱面就是不是缺黄瓜就是缺萝卜丝儿，但是每次那个酱都熬得特别的香，然后她手擀的那个面也特别好吃，每次虽然味道都有一点点略微不同，但是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确实还是我妈妈做的啊。然后她除了做这个面食，别的菜炒菜什么的都不太行。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刚听到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一瞬间把我带回到那段有点迷茫着急焦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那些日子啊。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你想到那些看似是不值得留恋的日子，但其实那些歌已经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听那些歌，等到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之后，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有趣，这么感性，能够在夜晚享受音乐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啊，值得。孟飞传的不值得。

明明很爱你，品冠和梁静茹。茉莉妈妈说这首歌真的很喜欢，高中时期单曲循环很多遍，当年觉得对唱的经典情歌啊，非常好听。有没有跟茉莉爸爸一起唱？你们俩都是知道很爱啊，这是明明很爱你，但是他是有但是的。然后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的歌确实很好听，你那么爱他，明明很爱你啊，果然还是青葱岁月听的歌最能入心，一听这身心就动起来了。最重要的是心动啊。然后李斌也说，明明很爱你大学时期非常喜欢的对唱情歌。嗯，今天是青春世子过生日啊，哎，我怎么好像没看到他留言。朋友们，我有时候会看串行，或者说有时候会一目三行，我这个一目三行是从第一行跳到第四行，可能中间两行会漏掉啊。青青柿子说今天长一岁，早上醒来收到了妈妈的红包，很开心，去年还有点歌台，恰好警委代班送了我一首，很开心啊。哎呀，早知道我就把 Honey Honey 送给你了，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那你要不再回听一遍，然后把我这段话再粘过去。祝青青柿子生日快乐！哎，要不给你来一首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怎么找不到了？我的那个电乐哪儿去了？哦，找一找啊！来。

祝青青柿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我们晚间的听友们的福利都会垫着这个生日歌多祝福你们一下。我觉得他也是喜欢孙燕姿的歌迷，我印象中就是喜欢孙燕姿歌迷的大部分的朋友吧，生活都算是很幸福的大部分啊。对，希望你们跟燕姿一样，家庭事业都丰收啊，谈不上大丰收，但是要美满，小美满就可以。哎呀，还有好多留言没有来得及念啊，下个小时继续。 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Plan a trip to Japan.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梦里花来自张韶涵。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晚上有好音乐，也有很多朋友的宵夜。对，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好音乐，听到你喜欢的歌，也听到你喜欢的好吃的，因为夜间就是围墙，想吃又不敢吃。也不对，也不像围墙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能够让自己在想吃的时候吃，在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也是一种本领吧。吃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吃，不吃的时候就不要再惦记，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还行，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啊。

秘密来自张震岳。每次到了23点之后，很多关于音乐的一些理性的信息部分，我好像都说的特别少，大多都是说一些感性的，哎，感性的部分吧，就是感受，比如说这首歌带给我的那些或湿润或干燥的记忆。说它湿润，就是可能它让我听哭过；说它干燥，是因为，它会让我听了之后有点清爽，或者说把那些记忆都擦干了那种感觉。而《勇气》就是这样一首歌，我记得阿岳的二字歌《路口》《勇气》《秘密》，都是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对，我记得 KTV 我们班有几个男生，就是他们特别爱戴鸭舌帽，特别喜欢唱张震岳的歌。然后我是很多年之后再去上海，有一次是看简单生活节，阿岳在海边，他坐在舞台上，旁边就是海浪的声音，唱歌的样子，我就想到当年我们班的那几个男生啊，他们学习成绩就中下游，但是唱歌的样子真的好帅啊。但我那会儿就喜欢学习好的男生，好像对那个时期喜欢买专辑喜欢文艺的男生没有好感。对，现在想想我真是没有眼光啊，真是眼光不咋地，真是。后来那天我跟我的高中朋友聊天，我们三个就是从高一军训就在一块玩，然后直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我们就说是什么让我们一直能够维系，也不是维系吧，能够让我们这么自然而然的把友情耕耘下去。后来我们同一时间就说出了两个字，音乐。因为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听歌唱歌，包括我们三个有一个是做音乐老师的，他会敲小军鼓，会弹钢琴，唱歌唱得特别好。刚才在放莉莉亚的时候，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这首歌当年你的成名曲。然后另外我们三个的另外一支啊，三小只的那支是最爱听孙燕姿。对，就是因为所有的兴趣爱好才会让你们看到彼此生命当中有趣的部分，这些你们聊不完的天儿，这些跟你们有关的一些流行音乐吧，或者说你们可能共同喜欢看电影啊，才能够让你们的友情一直维系下去啊。反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都没有成为我的好朋友。你们是这样吗？来说几条吃的吧，赶紧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茉莉妈妈说昨天晚上说冰激凌已经是把它馋得不行不行的，今天还好，大家就是东一嘴西一嘴，说到的不是固定的好吃的啊。春天的菠菜说云南野生菌试毒大会开始。你说这也是每年最期待的味道啊，新鲜而陌生。新鲜美好而陌生。海纳百川啊，不是海纳百，是这边是说炸酱面的哈。EA 说确实就是吃家里的炸酱面必须配大蒜啊，然后现在的黄酱没有小时候的那个副食店。我都说这个副食店简直太有年代感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说副食店啊，现在都很少说副食店了。为林打 call 男孩说阳春面，每次回到无锡，妈妈不管多忙，就算是我半夜到家，她也会煮一碗阳春面，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汤底，放着香葱啊，这个面条就是清淡但是很暖胃，一直都很爱妈妈的味道啊。现在这远在大洋彼岸啊。今天没有王心凌啊，为林打 call 男孩星期四有，下次早点来。FXL 说骑自行车跟小朋友小聚，刚刚吃完柴火鸡，来回32公里，一直在听音乐之声。昆明的夜晚微凉，但是精卫的声音好暖，哈哈哈哈，好香。这昵称没法起了，说今晚吃味千没盯住吗？今天少点了两个小菜啊，昨天吃的有点撑，今天就没吃够。下一站天后 Twins。

静静的，来自庾澄庆。我说怎么只剩下四首歌了，才发现今天有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啊，全新更新的第七期和第八期，所以在23:38左右就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哎，不对，应该是在23:35，还有八分钟，朋友们，对，多聊一会儿啊，赶紧抓紧时间念留言。窗边橡树说，作为一个在上海常住的这个怎么找不到了，哦，是想念老家的缙云烧饼。哎，我以为你是山西人。你说梅干菜加五花肉，那叫一个香，再加上一碗小馄饨，那应该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是吧？哎呀，我刚才看到那个缙是没有绞丝旁的，我还说哦，原来窗边橡树是在上海的山西人，然后发现哦，哎呀，不太对，你看我总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理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云卷云舒说，贵阳的洋芋算不算从小吃到大都吃不腻的食物呢？我觉得这个洋芋好吃也是在于你们那边的调料也确实香啊，就各种辣椒粉、辣椒酱，还有什么辣椒油。Mr. Young 说，今天晚上吃了鸡翅、牛肉、五花肉，美滋滋。嗯，这个滋滋就是烤肉的那个滋滋的香味。哇、哦啊！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怎么回事啊？学习好男生难道就不买专辑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反正我高中的时候，初中还好，初中不太明显。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学习好的男生几乎是没有时间听音乐的。你跟他们探讨谁，他们都不知，他们可能知道，但是没有那个精力去听音乐啊。就是可能会有学习好男生也很喜欢听歌曲的吧，天赋型的，就算不是那么花时间也能学习好，也能听很多歌啊。可能茉莉爸爸就是这样的男生。这样每次都得把水端平了，哎，这好累好累好累。还看到李斌提前要跟大家说晚安。好的，爱友情也是提前说晚安。好，大家如果说要提前打招呼提前退场的话啊，我们随时的说晚安，因为今天本来就说的早啊。这是有氧版的氧气，杨子的氧的最爱，范晓萱。

简简单单，JJ 林俊杰，今天确实要简简单单的说晚安，因为确实待会儿要进入新的单元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这句话我最近总是说啊，来排队说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还有浙江丽水的，对对对，然后刚刚是浙江丽水的，是窗边像素还给我发了好多他们老家的这个风景照啊，说横店应该就是在横店影视城附近啊。 我挺想去的，嗯，风继续吹说我是那个成绩不好但是非常喜欢听歌的男生。我找的是成绩也好爱听歌的男生，好不好？好了，不管成绩好不好，现在人生过得好就好啊。茉莉妈妈说终于等到排队说晚安的时间了啊，工作日难得能够在这个时间说晚安。好，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为您打 call 男孩早安啊，好像是8点多钟吧，洛杉矶那边的时间。是大鹅要晚安啊，杨子的要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扁担头别晚安，金狮子晚安，爱乐的 MC 晚安，李斌晚安，嗯，晨曦晚安，欣欣晚安，还有这边有新朋友啊，尾号是 RRI 的朋友，还有 Thomas JP， 爱友情大宝 AQUA， 嗯，地球上的歌声，扁头头扁，还有没有没说到的？云卷云舒。 Mr. Young， 爱音乐的 MC， 实在人在贵阳，青山绿水爱小溪，估计已经睡着了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好了好了，我们就先晚安到这儿吧。我一般就是念一分钟啊，拿铁嘉宾岳嘉欣，珍妮称没法洗了，累死我了。好了，朋友们，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有我要当 DJ 的这个。 听友投稿的环节，大家如果周四来的话，我们就周四再见喽。上次没有听清那首泰文歌的歌名的朋友，待会儿重播的时候你们好好听一下啊。那我们就5月14号再见喽。何处不相逢，晚安。露拉拉，晚安。还有没有再说晚安的朋友？最后10秒钟啊，倒数啦。苗诗雨，晚安。艾轩儿，晚安。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4: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3: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

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他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今天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无尽的沙，不停冲刷，厉害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
1: 心。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7: 随时一千起身的意象再出发，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痛苦不堪。
1: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8: 我就是光，早已发黑夜我闯，马上带你去归路岗，把什么都分。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成为。

0: 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10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ten.
0: 本周第10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Number Eight。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 Pink Panthers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The Sick》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I Love It》《I Love It》《I Love It》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 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两个先来打个招呼吧，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赛博抢机档环节。
1: 是的，大家跃跃欲试了，我一直在刷新这个页面，哇，已经都快卡住了。七点十分，各位早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赛小花，我们是
1: 有钱花组合。5月13号星期三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啊，周三小周末愉快，今天是夏日歌单，一起在音乐中感受着满满的夏日风情吧。那接下来这个攒了这么久，我们可以开始 call on 点名的环节啦，来吧。
0: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大宝扁头的头扁，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我是妙妙同学，大富翁，白点宅妈妈不宅， AB 重复，大海之音天骄，晴天一柱，卡皮巴拉不打洞，沉默包，云卷云舒，好吃的杨梅，苗苗再回首，廊坊小胖，果爱果妈妈，小胖在听歌，小猪小娜，洋洋自得洋，心系私语，卡皮巴拉巴拉，南风过膝，青海嘎娃，岁月无声，音乐有光，咖啡不加奶，王多鱼，快乐的小兔子，加州旅店，早上好啊。
1: 还有叫王多鱼的这个
0: 他叫王多鱼的玉米姐姐，
1: 玉米姐，哎呦，王多鱼还有亲戚，挺有意思。现在大家的名字和 ID 越来越五花八门了，我发现。
0: 哎，真的是，我希望大家 ID 都能短一点，这样能多点几个人。
1: 啊，没错呀，你要搞一个巨长无比的，把你点完之后这30秒就用完了呀。
0: 是，今天呢也是准备要出差的一天，但是早上起来还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对，今天其实赛花本可以不来的，就为了给大家点个名，
0: 就为了点名
1: 来了，
0: 就为了发鸡蛋，
1: 这个点个卯是点大家的卯啊。而且关键是这样，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提前说一下，因为他待会儿就要出差坐飞机了，所以7点到8点是有钱花，8点以后大家开始储蓄了，因为有钱不花，花要去坐飞机了啊。
0: 是，看到早上起来大家都元气满满啊，长春刘小妞也说了，早上5公里已经跑完了，一身轻松啊，现在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也祝福大家早上都能够有个好心情。
1: 这有劲儿，他7点之前就跑完5公里了，几点起来呀？
0: 哎，真的是非常的早，
1: 啊，
0: 看到我们每天早上4点3点都有朋友早上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过夏天早点起确实是好处啊，有很多
1: 天亮的早嘛，
0: 对，精气神也比较满，出来锻炼，然后再信心满满的开启全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感觉是不错的啊。既然今天是夏日歌单，所以都是有夏天的这样的词汇在里边，这是未来脚踏车这一夏天的风。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小城夏天会让人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夏天，特爆火的那个夏天啊，真的是热门的短视频 BGM， 你刷开所有的视频里边全都是这个歌啊，相当火
1: 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各地的夏天啊， LZH 说大家晚上好啊。
0: 嗯，早。
1: 怎么是晚上好呢？
0: 晚上大家啊，我还以为你念错了，他真的打了晚上好啊，各位。
1: 真的打了晚上好、啊、他说大连今天水润润的，舒服极了，这是大连的海边的夏天啊。
0: 嗯，
1: 王多鱼的玉米姐姐给我们解释了，说王多鱼是弟弟，王玉米是姐姐、
0: 哦、
1: 然后分鸡蛋鸡腿两个都得一样大，
0: 嘿，还挺公平啊，挺好
1: 的。是的啊，昵称也都得有，要不然还得打架啊。洋洋子的洋说大西北的夏天怎么说呢，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前天30度，昨天13度，
0: 哇
1: 啊、真正的夏天要到了呢，得等到暑假的时候了。
0: 哎，后面还说你敬业呢，你要把这个太谦虚了、啊、
1: 我就是不好意思。
0: 对，他说给敬业的小花姐点赞、啊、
1: 感谢感谢啊，也希望能够多多的陪伴各位。
0: 嗯，
1: 沈阳刘小乔说立夏之后天气一下就热了起来
0: 啊
1: 最近的沈阳是28、9度，明后天要30度了，东北的夏天总是来的那么猝不及防。
0: 还真是跟北京差不多啊，
1: 北京现在已经进入30度了吧。
0: 对对对，
1: 昨天应该就是32度。
0: 关键上个礼拜东北还挺凉呢，我有时候会看一些各地的温度啊、
1: 嗯、
0: 所以它真的就是突然变的，没有一个过程啊。
1: 对，为什么呢？春天这么短，我真的觉得春天太短了，就最美好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好像只能维持那么就是在动荡当中，就是在阴阴晴晴雨雨当中，
0: 对对对，若隐若现乍暖还寒、啊、
1: 若隐若现乍暖还寒的有那么个两三天。
0: 所以在这种季节频繁的变换之下，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些皮肤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保养和抗老啊。今天呢、
1: 嗯、
0: 马上待会儿塞纳出差，就是因为明天要开启我们的520的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的国际美妆福利节。明天早上7:30到10:30，下午的5:30到8:30啊，素源福利官，我旁边的赛小花同学带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福利满满啊！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可以涨20倍，下单是无门槛立减20，还有一个膨胀25啊，52倍的，因为520嘛，520直接减52元。美妆包括精选40款的国际大牌爆款，有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低至3折，520元起，再送各种小样啊，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5200，送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啊，这个更厉害。在现在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一定记住先囤券再下单，这样更划算一点啊。
1: 是的，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我们明天要出现的这些选品了
0: 啊，
1: 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大家透露，但是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真的每一款都是精选，每一款都是大牌，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优惠，所以呢你就能够在520的这一天花小钱办大事，满满的浪漫，而且我还挺开心的。
0: 嗯，
1: 这个
0: 可以出行一下
1: 素源福利官，听起来感觉好像又涨了一级，
0: 有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新的角色啊。
1: 嗯，
0: 然后明天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小花本人了。继续来听夏天的歌，杨千嬅夏天的故事。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刘春丹的鲜花 live 版啊，饱含深情的这样的深情的呐喊，真的是直指人心，让人听起来很感动，要催人泪下的感觉啊。嗯，
1: 真的是，我觉得海棠飘飘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现在听回春丹这首歌还是会起鸡皮疙瘩，
0: 真的，
1: 因为这首歌有一种燃烧自己的感觉。
0: 对，有一次在那个就是好像在音综当中，大张伟就说了嘛，说快乐是鲜花，痛苦是泥土，大概意思我理解就是说可能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就像泥土一样，但那些美好都是在这个泥土之上长出来的鲜花，所以就会非常动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和经历嘛。
1: 是的， Lucy 也说上来就听到回春丹太嗨了，然后另外一位听友说正在戒断啊，五一节泸州银河左岸音乐节、
0: 哦、
1: 然后当时呢上车然后当时那天就听到了回
0: 春
1: 丹、
0: 啊、
1: 对，他上车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天的鲜花和烟花、哦一起到来的瞬间，那种感觉谁懂啊，
0: 颅内烟花，就是他刚好在脑海中储存了那个画面，
1: 对，
0: 这个歌一出来就触发那个画面了。
1: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在夏天去一场音乐节，
0: 对对对，
1: 因为去现场的那种感觉，它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个美好的记忆会停留在你的 大脑当中，每当这个歌曲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天满天的烟花，想起身边的那个人、想起当时的那种氛围，
0: 真的是难忘的夏天啊，而且储存回忆真的是一个最美好的投资啊，
1: 没错，
0: 可以不断回味。
1: 是赵大鹅啊说，鲜花这首歌是小花为了明天预热把花提前送给我们吗、没错，
0: 真的挺好的，这个巧思被你发现了，
1: 可能要缺席两天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提前把这个花送给各位。然后刚才还有听友问了说，明天还会有点名吗？钱哥
0: 点啊点啊，你不在也得点啊，
1: 他说如果不在的话他就多睡会儿，没有的话他就多睡会儿，
0: 多睡，那你想多睡会儿也行，我觉得要不天天挺辛苦的，但是一定不要忘了错过明天小花的直播啊、不要错过直播，因为有视频跟大家面对面，这样挺好的啊，
1: 没错。然后看一看圈圈圆圆，他说刚刚小城夏天那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想直接把车开到机场，然后随便买一张去哪儿的机票开始度假模式、
0: 哎、这挺好的啊，就是一种随机播放，然后你会有很多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好，你也不了解也不做功课，去了之后完全靠这个即兴和现实的一个触碰啊。
1: 嗯，夏天就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当这首歌的前奏、海浪声响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夏天要到了，
0: 真的是如梦似幻，夏天的梦 Good Boys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很夏天的一首歌，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当年他们是模仿维瓦尔第的四季，所以做了春夏秋冬四张专辑，这就是夏那张专辑歌啊。
1: 哎，是的，所有的流行音乐其实也都基于一个古典音乐的基础，
0: 是的，
1: 带来的衍生出来了如此多美妙的音乐。
0: 嗯，
1: 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大风车吱嘎吱，他说
0: 吱嘎吱啊，
1: 谁懂啊？全是 live 的快乐，
0: 对啊，
1: 乐队就是要听 live 的版本。然后快要从副驾的座位上摇晃蹦出天窗外，
0: 怪不得这么快乐，他不用开车。他在副驾，
1: 还是要系好安全带，
0: 对对对对，
1: 安
0: 全
1: 驾驶。
0: 是的，
1: 也看到了很多不同城市发来的不同的天气，像 FXL 说昆明啊，真的是一雨变成冬，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今天终于是放晴
0: 了，太好了，春城嘛。
1: 嗯，这个缪宁也在昆明啊，他说今天20度、24度，晴三天，要珍惜这三天的晴朗的天气。
0: 哦，
1: 据说昆明虽然是春城，但是每到这个下雨的时候，还
0: 要就变成冬城了，是吗？
1: 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嘛，
0: 哦，
1: 然后如果一下雨的话，可能真的还是有点凉的。
0: 是的，
1: 你看比北京其实还冷呢。
0: 哎呦，真的，
1: 对吧？
0: 咱真的，我出门早上
1: 个10度，
0: 我早上5点钟就是这个20多度了啊。
1: 嗯，我们的版纳大象他说早上。好啊，坐标西双版纳，天气好，20摄氏度，好久没有报道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20摄氏度是一个特别特别舒服的，又不那么热，然后又不那么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气。
0: 每人体感不一样啊。
1: 嗯，杨小杨说了，西安大前天32度，前天35度啊。
0: 好家伙！
1: 昨天终于是稍稍的降温了29度，今天24度，还下雨。目前这个夏天感觉还不是特别稳定。
0: 初夏就是会这样啊。
1: 对，他说西安的夏天呢，往年都是相当热烈的。
0: 对，啊，
1: 想要感受一下嘛，欢迎来到热烈的古都西安。
0: 哎，我真夏天去过，感觉还挺好的，确实是热，但是热是真热呀，啊。
1: 哎，这是我是刚刚回来，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觉得我这次的旅行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0: 文化气息很浓，啊，
1: 对，它文化气息很浓，而且呢，如果你是一个碳水爱好者的话，
0: 哦，
1: 在西安就会每天都很快乐，感觉10块20块以内的预算就可以吃到特别好特别大碗的碳水，
0: 从早到晚都在晕碳的状态，啊，
1: 没错，每天就是晕乎乎的，然后去看那些古迹真的是很美妙，
0: 都不需要酒精，直接看乐队看音乐节就已经开始微醺了。
1: 对，感受到这份热度了吗？这就是初夏的温度啊，马上就要出差了，所以先呢小小的跟大家告个别。
0: 嗯，下个小时我就 solo 了啊。
1: 对，在明天呢会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见面，
0: 期待一下啊。
1: 嗯，
0: 啊，我们也在音乐当中来送别赛小花，一路顺风，明天直播间见，拜拜。
1: 感谢感谢。嗯，拜拜。
0: 对，跟小花拜拜，跟我还继续呢，各位下个小时见啊。
1: 陈哥加油。
0: 对。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